为大族给长大完这就八十一年了，这个得生节气到每一个人上有大庆有年，因此是都知道呢，这是贵重明亮节气，为咱们的平安国国在地图章上设立多少人，他们受了多少难，过多少年也罢，咱们永总不能把他们的英雄本事忘掉，因此是把参加伟大祖国章的英雄的本事那精致写到咱们的历史上的年。顶不凡的事情是一年干一年，参加章的英雄们日少的年。赫尔克斯坦回族中间呢，现在没剩一个参加伟大祖国章的英雄。今天得胜节气上，那大喜欢恭喜咱们的英雄们。观众朋友们，今天回民协会回民生意得胜日子上，把赫尔克斯坦的一切伟大祖国章的军士们，詹姆斯在打仗的年限上献了功夫本事的富含我那热心恭喜的年，我们给大家盼望刚强运气，小敬带平安。